哎呦啊呀哎呀呦哎呀呦哎呀哎你呀苦啊那个地上盖个山呢还有个地呀有江一年的地来俺们水深地呢可是地都地我白了高山大河水我哎呀那能盖个山哎呀那能大水一年也是盖哟一年八百山地大发的水深盖个山还那水地上大山大山水山里的呀哎你呀呀哎呀呀